0: 啊，就你听你几句啊？哎，我们也马虎马虎，哎，比我去呢。啊，我那么我看见别别的，没事，我可能接班人家，我你用 pass 什么？
1: 哎，也问你说，阿爸人家出家说，我们发呗，你听，哎，比侬难，哎，比侬难。